0: 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马特莱克四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三号失事飞机机上六人和黑匣子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鉴于飞机残骸涉及范围非常广，工作难度大。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消息，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寻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三号晚间在海面发现了涉事飞机的残骸。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四号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昨天是整个国庆假期大范围降水的最后阶段，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普遍创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将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在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正式开始。本次选举，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也就是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目前首轮投票已经结束。巴西高等选举法院4号晚公布了首轮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

0: 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10 榜单的榜首。
1: 当最佳机位遇上了国庆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当中寻找答案。
2: 天还没黑，唐山河头老街园区内的摄影师已经在招呼游客，穿着平日的衣裳也可以拍一张打卡照，两排灯笼是这张照片里最有辨识度的背景。
3: 一看那灯笼就是河头老街，就是唐山。
2: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4: 好的，现在呢，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
2: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5: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啊！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2: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6: 你们从哪儿来的？
7: 辽宁。
6: 从辽宁。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5: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跟风，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跟风来到这里。
8: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2: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
9: 我们这种是没带那个单人摄影的，是170多块钱。像我妈这种，她这个给她加了一个摄影，20张的底片加5张精修，300，在咱们景区里边来说也算是一个特色，自然就融入进去了，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场景。
2: 当衣裳与场景相称，游人也不再只是站在布景前的旁观者。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9: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一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2: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10: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2: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散落在景区内的暖心驿站免费向游客提供各类热饮和冰棍。一个点位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每25分钟自己就要派发10箱共500根冰棍。另一位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6: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11: 10万人。
6: 10万？
11: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额是20。
2: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5: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2: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点半开始，6点20分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6: 燃灯仪式应该是在东南门，
12: 别去了，
6: 这个
7: 挤不进去，出去了，不用去，进不去，
6: 进不去，
7: 嘛也看不见。
2: 前往仪式所在的东南门彩楼，一路上不断传来工作人员的提醒，让大家让出通道，放慢脚步。现场也拉起了警戒隔离带，但这。

0: 这些措施仍未能避免人流聚集。
1: 从头让过来，往这边走，别中间卡死了。
2: 别挤了，慢一点，别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先出后进，先出后进。
3: 今天不限流啊？
4: 限流啊！里边已经限流了，进不去了。这个位置他没法限流啊！
1: 对啊，别挤了，别挤了。
3: 来，小心点啊，小心点。大家别挤。
0: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5: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购数就不能再放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后面有人喊，就是老说让那个什么走走走啥的，我感觉根本听不着。
0: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让一次夜游成为认识更多地方的起点。
6: 所以说大家提前把我们的门票去开下来，锁入园名额，这样的话现场限流也不耽误。
0: 人流仍在涌入河头老街，园区内不少直播间的主播一边直播实景，一边线上售卖门票。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7: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0: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8: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9: 你还会再来吗？
8: 还会啊。
10: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日子。
12: 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一锹一锹的刨，一颗一颗的栽，把荒山种成了果园，也种出了千家万户的好日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阳光透过果林，在黄土原上落下细碎的光斑。果农们穿行在果树间，一颗颗黑红透亮的苹果被轻轻摘下，落入筐中。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让他欣慰的是，今年花期早，雨水足，苹果成熟期比去年早了5天。
1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香味出来以后，大家闻着，挺好的。
1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武正全在南山上守了20多年，这片红他怎么看也看不够。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创新果园管护方式，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标准化生产。如今

0: 在上山头向下望去，果树一行挨着一行，把南山染得透红。
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啊，这不得了。因为是这是我们的金果果摇钱树，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这泼天的富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销售时间拉不长，价格说跌就跌。果子越多，大家心里越慌。
1: 没有冷库的时候，我们就要坐着挨打。你像今年，好比我是2000斤，明年一下子就是4000斤、7000斤的时候，你再做这个，你的损失就大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就有一半人说拿不出来钱。我说你一半人拿不出来钱，好，那就把这个库容量减少一点，但是事情还得做。等我把库建起来，正好第二年的时候一下子产量就上来了。
0: 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每到采收季，武正全作为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统一收购成员的果子后，再和外地客商谈价钱。
1: 哎呦，老李啊，今天的苹果采在这儿了吗？
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万8000斤到2万斤了。外壳
1: 这么好的苹果，如果说是把巴巴折折成下来，外壳不行，外就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如今果子不愁卖了。但要想让花牛苹果真正在市场站住脚，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市场上要的东西，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剑伐，老树要高阶换优，让每一颗果子都能晒到太阳，吸足养分。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树上挂的是粘虫板，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我们的花牛苹果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那个天气也影响你的品质。我们再通过这个摄像头，通过大平台。
0: 眼下是采摘季，温度和虫情监测至关重要。武正全掏出手机，打开一个应用，通过数字智慧监测系统，伤情、湿度、温度、虫情都缩进了这块8丈大的屏幕。
1: 因为是要与时俱进嘛，赶紧就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发展起来，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增收要出力啊。以前我们7天才能搞到事情，我们用机械化、智慧化这些东西，2天就可以搞定。
0: 果子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卖果子的路数也在悄悄变着模样。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最近每天直播的销售量可以达到500单以上。这几年每到丰收季，当地政府会请年轻人来到这里给苹果做推广。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他说产业要有灵魂，就得靠年轻人接棒。
1: 我们现在搞这个事情，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的产业有灵魂了，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红彤彤的苹果从南山出发，去往天南海北。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基地的花牛苹果品牌愈发响亮，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种植户年收入达50万元以上。对于未来，武正全满心期待。他说将继续努力种出更多高品质的苹果，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把我的这100多户成员，包括周边的这些人都带动起来了。

0: 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有成就感，大家都很尊重你，感觉到哎，我们跟着你，这个产业没做错，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嗯，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迎来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 17岁的陈雨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发表评论。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3: 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根据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最新统计进度，12名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

0: 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四号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消息人士称，已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四号消息称，9月30号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

球受审时供称，他原计划驾驶该架客机直接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以色列方面消息称，鉴于近期发生的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四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四号晚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体育方面，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上演两场焦点对决，郑钦文迎战布兹科娃，孙欣然向高福发起挑战。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受低空偏东风影响持续多雨。气温方面，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将普遍创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将回到25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车扩容补贴加码，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各项目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接下来如何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4: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8: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9: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那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0: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0: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

0: 行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 0.5% 和 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2: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 130.7 点，月环比上涨 14.8%，年同比上涨 33.4%。 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 20.4%， 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 80.7 点，月环比上涨 0.5%， 年同比上涨 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 95.6 点，月环比上涨 0.2%， 年同比下跌 1.2%。 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马楞纸价格环比下跌 3.4%， 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3: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行时，
5: 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小孩哥小孩姐们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具体来看，在亚洲范围内各项目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瞄准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健儿们又将如何备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6: 三号晚上的摔跤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比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就此定格在169枚。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拿到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头名。自1982年以来，连续12届亚运会从未让金牌榜榜首旁落，也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的金牌数新高。在两个基础大项田径和游泳当中，中国运动员表现出色。游泳41个小项，中国队拿下30枚金牌。不到14岁的小将于子迪拿到3枚金牌，打破1项亚洲纪录、2项亚运会纪录，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
7: 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2分06秒10。
8: 非常惊人的成绩，
7: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6: 和于子迪一样，19岁的张展硕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结果他独得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6: 田径赛场上，中国队同样有许多运动员表现亮眼。18岁的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里一头定乾坤，继续向世界纪录大步迈进。17岁的陈昱杰拿到了女子100米金牌、200米银牌，外加2枚接力金牌。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
10: 好的，
9: 全新的赛会纪录，11秒06。
6: 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跳水、乒乓球、举重、射击等依然也都在稳定贡献着优异的成绩。中国跳水队在本届比赛里达成了亚运百金的成就。
8: 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6: 另外，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成绩含金量也非常高，改写多项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奖牌版图持续拓宽，同时斩获5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大家最为关注的基地球类项目里，中国代表团也有精彩表现。女子排球成功卫冕，男子足球中国队收获铜牌，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
11: 看看彭笑
12: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中国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比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说起来似乎只是一枚铜牌，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恭喜中国队，这句话我说给了很多中国的国家代表队，但是这一次我们要

0: 中国足球队。
1: 亚运会是奥运周期里的中考，本届中国代表团里超过三分之二的运动员是首次出战亚运，其中许多新人已经崭露头角。刚才我们提到的于子迪、闫子仪等就已经成为各自项目里的一流名将，更多的年轻运动员也都经过这次亚运会的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功达到了锻炼队伍、发现新人、查找问题、综合练兵的目的。中国体育人将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迎接洛杉矶奥运会的大考。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巴西大选。当地时间4号，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的初步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那目前的计票情况怎么样？那这个结果和选前的预期一致吗？
3: 好的，主持人。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已经统计完 98.78% 的选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现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得票率为 47.24%。 巴西劳工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以得票率44.91%排名第二，其他候选人的得票率均低于3%。那么这个结果确实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因为选前的多项民调显示，卢拉在首轮投票中会保持微弱的领先，在开票之后反而是弗拉维奥领先。分析人士称，弗拉维奥此次可能拿到了一部分抗议票，也就是那些并非支持他本人，而是借投票表达对县政府不满的选民。外界原本预计这部分倾向会在第二轮才显现。不过按照巴西的法律，候选人需要拿到超过50%的有效选票才能在首轮直接当选，因此双方间充满悬念的对决还需要等到10月25号才能见分晓。主持人。
2: 那这次选举有哪些看点？第二轮的形势又如何呢？
3: 这次选举共有13名候选人，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两位。80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而他的对手45岁的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而老博索纳罗因为2002年败选后企图发动政变，被判27年的监禁，目前正在服刑。那两位候选人在外交政策上其实是高度对立的。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拥抱全球化，不断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是延续了其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既消极地对待拉美区域的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那从民调的模拟来看，第二轮的选情也会非常的焦灼，有的民调显示双方的差距只有1个百分点。此外，由于此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拉美未来的政治格局，因此受到了美国的干涉。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因前总统博索纳罗受审，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了高达50%的关税，并把这一案件称为政治迫害。那现任总统卢拉在竞选期间反复警告，巴西主权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岌岌可危。巴西联邦警察局局长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正在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仪式展开调查。那除了总统选举，本次选举选民还会投票改选国会。由于弗拉维奥此前曾表示希望推动赦免其父亲，而相关的法案需要参众两院的批准，所以国会的格局也会牵动前总统的命运。而有关后续第二轮竞选的走向，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刘洪凯。
4: 这场选举具体都有哪些看点？选举之后政府又将面对怎样的内政压力和外交考验？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报道。
5: 这场选举候选人不少，但真正被关注的是两个人，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就在首轮投票前，民调把这场较量的悬念进一步拉满。多家机构近期调查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都明显领先其他候选人，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却始终非常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选举结果仍然存在较大悬念。
0: 多次民调显示双方处于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平局，背后呢其实就是左右翼在巴西政治生态中他们的意见分歧较大，但是他们的这种实力对比又比较接近。
5: 谁最终胜出还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选票落定之后，现实生活里老百姓的钱袋子、就业和物价、巴西的产业和资源都可能迎来不同的政策选择。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周敏向中国之声表示，比起选举本身，更多人关心的还是谁能让自己的收入更稳定，让生活更有奔头。
6: 说明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哈，钱够不够花，债能不能够还得上的这个问题。选民不能只看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选民关切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政府能不能够解决问题。
5: 另外，卢拉强调多边合作，希望加强与更多国家的对话。弗拉维奥则更强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所以这张选票选出的也可能是巴西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合作方向。孙延峰认为，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都在选举之后。
0: 将来无论谁当选，都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这种国内执政的难题。一个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这种实力差距不大，而且双方的政治对立情绪比较严重，如何带领巴西走出的

0: 山河壮美，出游赏景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受文化之美。
1: 位于福建漳州龙海区的牛头山古火山口景区，静卧于大海之畔，潮起时隐于碧波之下，潮退之后，成片的玄武岩石柱浮出海面。在这里，火山地质遗迹与滨海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滨海火山地貌景观。
0: 国庆假期期间，牛头

0: 景宜人，宝塔山沿河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2: 国庆假期前三天，延安宝塔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延安革命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两大核心红色景区客流均创历史新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延安的奋斗故事。
3: 我们今天带着孩子来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2: 白天，游客们走进革命旧址，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峥嵘岁月。夜晚，红色经典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温情上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先辈舍己为公、守护革命后代的动人篇章。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0: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庆档票房含预售超7.4亿元。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国庆假期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观影热潮。
1: 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的影片活色生香，吸引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走进影院。
0: 这个假期多家影院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2: 活色生香，香
3: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4: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的，我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
5: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3: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6: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然后呢会有老年人接送，直接送到影厅之内。
3: 影院合作的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运用国产自主技术，为电影《活色生香》做了专属老年人的 HDR LED 版本，屏幕画面更柔和，细节更清晰，长时间观看不易视觉疲劳，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观影体验。
7: 在做新技术调研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最高只能达到48尼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看电影，他们对于亮度的

0: 需求可能要达到80到100尼特才能满足他们可能眼睛的舒适度。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1: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2: 现在大家对于电影的消费不仅仅是一张张电影票，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家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3: 国庆假期，海南深挖影视文化资源，打造系列沉浸式主题文旅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海南立足本地影视文化积淀，强化游客与经典影视作品，尤其是红色电影之间的互动体验。依托影视素材编排红旗主题舞蹈、红色实景剧目演绎、影视经典歌曲展演等节目，让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重温红色电影记忆。不少游客主动参与现场互动。夜幕降临，影视主题水上光影秀精彩上演，借助现代光影科技，以分篇章的叙事手法演绎故事，传递人文理念。绚烂烟火与湖光实景、光影特效交相辉映，打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视听体验。
5: 我们今天晚上看了非常精彩的水上光影秀，还有我们那个烟花都非常的精彩。游乐园有非常多的红色元素在这里，然后还有电影博物馆。
3: 国庆假期，人们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沉浸式体验游热度持续攀升。
2: 从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当中一段特别的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
6: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玩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7: 1、2、3，嗨，好冷。
6: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8: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9: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6: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客流依旧高位运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1: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
0: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
1: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0: 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
1: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
0: 今天起，多地返程出行高峰逐步显现，贵州、太原、成都等地加开多趟高铁及普速旅客列车，提升运力。
1: 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0: 铁路部门提醒大家，现在乘坐火车支持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补办证明，方便大家乘车。
2: 出行途中遇到证件丢失忘带的情况，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提示填写信息，审核通过后，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正常进站乘车。如果不便线上操作，也可以走线下渠道，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或通过自助临时质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
3: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12306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有效，每位旅客每个自然月最多可申请6次，如果当月申请次数超限，需要前往车站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0: 大人忘带证件有补救办法，那么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又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
1: 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
4: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1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5: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4: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声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0: 假期出行，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0: 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普遍创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将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会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
1: 提醒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增添衣物，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海泰长江隧道一头连着南通海门，一头连着苏州太仓，总长11.185公里，其中盾构段就有9.315公里。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
0: 这个国庆假期，隧道施工不停，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所处的位置就是位于长江江底之下的30多米的地下深处，在我身后呢正在轰鸣作业的就是江海号盾构机。那这个国庆这里仍有600多名工人仍然奋战在施工一线，那确保整个工程进度啊如期推进。那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海泰隧道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海呢就是南通的海门，那就是对岸呢连接的是苏州的太仓，也是世界上目前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那隧道呢是双向6车道的设计，分为左右两个独立的隧洞，两条线的开工的时间呢中间是相差了4个月。那先开工呢就是我所在的江海号盾构机的作业面，那目前呢是已经到达了80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左线的苍渊号呢现在目前是刚刚通过水面以下75米的最低点，那这也标志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两条线全部都闯过了整条隧道水压最高、风险最大、地质最复杂的关键段落。可能啊，有的观众也会问，为什么左右两条隧道不一起开工，非要一前一后的错开呢？那现场的技术人员告诉我，海泰隧道的施工条件啊，非常复杂，挑战也非常大。业内人员总结为四超：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和超大埋深。特别是在水面以下75米的最低点，那盾构机正面顶着的水土压力呢就能达到了 7.58。 那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相当于在每平米的地面上压着大约51辆小轿车的重量。你想这么大的压力，要是两台盾构机同时开工，那江底下的地层呢就会被反复扰动，施工的风险也就会变高。所以呢两条线必须拉开足够的时间差和空间距离。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前面的盾构机在施工中如果遇到了难题和积累的经验呢都可以共享给后方的班组，那这样施工的效率啊和安全性就会大大提高。那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那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超级装备盾构机。那以我身后的江海号为例啊，它的直径是达到了 16.64 米，差不多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那现在呢我们其实是处在它的一个肚子里面，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盾构机长什么样呢，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盾构机呢，其实江海号盾构机它分为3个部分，前面转动的刀盘、中间的盾体以及后端的一个配套的设备。那这样一个江海号的盾构机啊，它是通过前方一个转盘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力，然后呢可以轻松的撕裂前方的泥土和沙石。那这样一个盾构机啊，它不仅的力气非常大，而且它非常聪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模型啊，其实就是盾构机前方的刀具。那这一个刀具呢就相当于盾构机的牙齿。现在别看我拿起来有点轻松，其实它的一个正时的重量达到了400斤。它的材质呢也是一个合金制作的。它这个不仅个头大力气大，而且它非常的智慧和聪明。其实啊它中间的黄色的部分呢是它搭载的一个感知的一个设备。那它这样的一个道具啊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啊，它通过这样的感知设备就可以实时的监测前方的泥土的性质，包括刀盘的这个磨损的情况以及整个转动的一些速率等等。这些数据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感知设备传输到后台，那这样工程师啊就可以坐在屏幕前实时监控整个盾构机的一个转动的情况，从而保证整个盾构机在江底之下，在毫无参照系数的条件下也能稳稳的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整个隧道建成以后的样子。那通过这张效果图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隧道分为上中下3个部分，最上面是排烟道，中间的是行车道，底下呢分别是管线廊道、疏散通道和逃生通道。那这么长的水下盾构隧道啊，如果是发生了意外，人员呢就可以快速通过逃生通道进入到这个救援层，乘坐一个救援车快速离开隧道。那这也是国内首创的救援车专用通道设计。按照计划呢，海泰隧道是预计在2028年建成。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南通区域的这样一个过江通道的分布。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通长江段呢总共是有166公里的长江岸线，那现在已经分布了有8座过江通道，也当地也被称为八龙过江。 那海台隧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里。那未来啊，从乘坐海台隧道过江呢，过只需要10分钟。那从海门这里出发到达上海市中心呢，也只需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可以说海带隧道项目的建成呢，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或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重大交通工程落地，方便人们出行，也会重塑一个地方的旅游版图。
1: 这个国庆假期前夕，我国最北端的高铁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这条新高铁也正在催生伊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3: 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直入小兴安岭，车窗外刚刚掠过黑土粮仓，转眼便是万顷松涛林海，
4: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3: 不少游客一到站先去租辆车，伊春西站周围几家原本主营二手车销售的门店也主动转型，把车辆和场地投入旅游接待，抢抓文旅新机遇。
5: 在这边再租车试驾4-5天嘛，就能在那个伊春玩一圈。
3: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唐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新栽植荷兰菊等观赏花卉，花海与五花山色相融，
6: 非常的美，就是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样。
7: 不少游客看完五花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了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3: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8: 一直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3: 与此同时，民宿集群、康养旅居、林间小院等新型住宿业态也在当地快速崛起。
9: 哈伊高铁打通伊春对外联通的交通瓶颈，我们做强高铁加生态旅游模式，持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
3: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雄商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4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还有一批沿线小城正尝试接住高铁带来的新流量。陕西安康面向游客推出围绕高铁票的票根经济礼包，湖北兴山借高铁加速让土特产出山，黑龙江铁力则加紧建设新的游客集散中心，高铁飞驰穿山越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 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0: 绿色能源基地成了假期里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10: 到了下午，气温稍降，在平潭这条环岛公路上，车流和人流慢慢聚集起来。今年的国庆假期，这里首次启用潮汐车道，高峰时单向一车道变成两车道，更加方便游客的出行和观光。
11: 从网上看到这个照片就觉得很美，一下子就过来了。
12: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13: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14: 我们平潭群里有200多天都是大风天，现在我们海上啊路上啊风机一共有200多台，每隔几百米啊就能看见我们撞入的一个大风车。
10: 走上环岛公路，这个拐角处反倒是人气最高的一个点位，转角的一瞬间视野豁然开朗，整片的大海和成片的风车直接扑面而来。
3: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路上的风车森林，路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
15: 尤其是进关以后，就是这个震撼感更加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感。
3: 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2: 11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3: 福建平潭一度因为风大而难以留住游客，而现在这座海岛因为风车景观迎来新的风口， 当地在场景上下绣花功夫，不断聚拢新的人气。
16: 你看我们这两列风机基本上就沿着海岸线分布，有大有小，有疏有密，在考量到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也打造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风车布局。
17: 我们正在持续丰富风车系列文旅产品，推出滨海追风风车主题旅拍，策划特色风博物馆等，把风车变成一条可看可玩可学的文旅线路产品。
0: 这个国庆假期恰逢第20届亚运会举行，中国运动健儿在赛场拼搏，捷报频传。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
0: 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18: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x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3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亚运赛场上，我们看到了运动健儿们的顽强拼搏与阳光自信。
0: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

0: 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五十六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哪里来的？台湾哦。
4: 过来的。第二次
3: 。
4: 第二次
3: 了。
4: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同属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4: 人文啊非常的棒，
5: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0: 中国的范儿太多了，
1: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6: 这是一碗新米之子，山庄的我总相宜。
0: 从哪来？
6: 北京
0: 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7: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6: 哦、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0: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7: 啊，我都喜欢，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啊。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0: 觉得这些很重要，
8: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9: 啊，我现在在做这个立体的五角星胸花，那我是用非遗的方式来庆祝国庆。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更好的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去结合，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啊，就像是我今天的这个剪纸的领带穿搭的效果，让剪纸变得非常的时尚化。
10: 我们以这个风景为例吧，粘贴在这个小物件上，啊，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承了千年的这种中国审美呢，融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去，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匠心啊与这个智慧。
11: 这个是做成明信片的，就用了乔皮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潮汕的错角头的一个元素。
1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埃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五十六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13: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让它在现实中也活起来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14: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15: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14: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就知道了，还有份儿吗？
16: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打印一些什么传统小建筑是吧？
17: 对对对，而且他喜欢自己创作，在家里也弄。然后他今天来这儿就奔着想来这个 3D 来的。他有个姐姐，我们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介绍北京中轴线的一个活动，就英文的一个就是对外交流的活动，他就选的是
16: 介绍
17: 了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就是从我们小朋友的自主的去往外输出，我觉得是源于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能可以了解我们。
18: 我的视频也是没想到在国外的流量，那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条到现在500多万点赞吧，我想的是能通过我的视频去让大家去更好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表达吧，让大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网友就可能更喜欢咱们中国。
19: 说起中国范儿，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8: 匠人精神。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博物馆，它有一个五行出东方镇中国，然后把这些字都分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动物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被震撼到了。对，就特别精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每一个字比如像中国的中，然后你就一点点码嘛，那个竖然后横，然后它能把这个字精确的给排出来，这个就非常需要用心用精力，然后很花心思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感觉还是一个匠人精神吧，负责任的精神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匠人精神的。就比如像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要对自己的数据负责。
20: 中国人 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15: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21: 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主要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想到咱们祖国现在强大，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抱佛，三个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下一代做文物工作者。也许到那个时候有些材料呀技术更先进了，让他们更好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自己有成就感，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和这自己连着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了，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我没有白活，对吧？
14: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22: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3: 今天的中国充满生机活力，各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昂扬奋发的劲头，映照着国家和民族改革前行的奋进足迹。
24: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征途壮阔，我们满怀信心，向心攀高，追求卓越，在实干担当中书写新的篇章。
2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2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北京时间11:44啊，今天呢是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啊，现在呢是从11:00到下午的14:00。

4点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在节目里边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当下的一些热门的话题，也会聊到啊，这个国庆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院线电影，当然还有特别好听的歌曲啊，在节目里边也是和大家一一来分享的。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听到也是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叫做叙事啊，是林青弄和这个阿杰的歌曲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一起继续来收听。

继续来听到的是经典歌曲啊，来自于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会想起谁》。这首歌呢，也是伴随了很多人的整个青春岁月啊。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当你孤单会想起谁》。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党中央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但当时的陕北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任何设置电影图片的机构，甚至连一部照相机都没有，就更别提摄影机了。为了真实再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精神风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高瞻远瞩的决定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电影队伍。于是周恩来邀请了左翼电影人、著名进步导演兼演员袁牧之和摄影大师吴应贤共同商讨具体事宜。袁牧之受周恩来的委托，在香港购买了这部二手的16毫米胶片的菲尔姆摄影机。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诞生了。从此我党在延安开启了辉煌的电影事业，翻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电影团遵照党的指示，以这部摄影机为武器，拍摄了大量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经典影片。这部摄影机在其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记录了根据地延安和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和壮烈场景。为了拍摄有价值资料，电影团带着这部摄影机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各个拍摄现场。几年间他们转战晋绥、晋察冀边区，走遍了八路军所辖之地的山山茫茫、沟沟岔岔，共拍摄了20余部纪录片以及数以万计张照片。其中白求恩大夫在抗战前线的一座破庙中全神贯注地为伤病员做手术的动人画面，令人尤为感动。当时的延安经常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有一次吴应贤刚刚把这部摄影机全部拆开准备维修时，敌机突然来袭，一颗炸弹在吴应贤的住所旁边爆炸。危难关头，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这部摄影机。瞬间房屋被震塌了，巨大的冲击使他昏迷了过去。苏醒后他顾不得身体的伤痛，急忙从身边的碎石瓦砾中一点一点地寻找散落的零件，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重新组装。当吴应贤看到自己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这部摄影机不仅主机完好无损，甚至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丢失，他沾满血迹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今这部摄影机已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静静地伫立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用它独特的视角向人们讲述那段光影传奇的红色记忆，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故事。未来它将继续讲述延安时期那段传奇故事，用精神的力量教育和鼓舞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断

遗愿、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冤受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儿不再计较，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尧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尧，李嘉尧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

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5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
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时期，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十一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肴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
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新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1: 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0: 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

0: 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呢，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着套路。比如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5: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4: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6: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7: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那个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6: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7: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6: 我账户没有任何
7: 的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是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了，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4: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5: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4: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8: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4: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8: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零系统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零系统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返还。
4: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9: 一般押金在法

0: 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2: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0: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随着各个平台网络红人达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达人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同纠纷也有增多的趋势。如果经纪公司许诺的资源、排期、番位与合同不符，口头承诺动辄不算数，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都市喜剧电影《魔方小姐》中70岁的魔方奶奶赵艳红随手上传的拧魔方视频，竟让她一夜成为银发网红。一家达人孵化机构的经纪人胡总承诺将她打造成流量明星，但却在一次小型比赛后与赵艳红的教练产生了分歧。
8: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赢一场，我给你安排了其他赛区的比赛，然后就去库珀训练营集训备战。
9: 不去，都还没有 WCC 的水平。
10: 以他现在年龄和身体，按我们之前的计划，想去 WCC 至少还得练一年。
8: 明年谁还认识他？
10: 这重要吗？
8: 很重要，咱们合作是赚钱的，没人认识他怎么赚钱？
10: 赚钱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
11: 电影中，胡总与魔方奶奶赵艳红签约后，实际以商业活动为重心，将赛事架空为人设道具，这与赵艳红签约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分析，
12: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影片中胡总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存在夸大资源、隐瞒关键安排等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如果利用艺人危困状态

0: 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则可能适用民法典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可撤销事由。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指出，如果经纪公司以人设为名行变现之时，致使赵艳红签约时的合理预期完全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可能涉及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2: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签署演艺经纪合同时，应将口头承诺的诸如参赛安排、训练计划等明确写入书面条款，建议签约时仔细阅读违约金、分成比例、解约条件等核心内容，切勿在催促下仓促的签字。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等情形，应及时行使解除权或者撤销权。
3: 奶奶，我来看你了。库某那边啊，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
4: 你是人吗？
5: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
3: 是人家库某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1: 电影中为在短期内夺冠，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赵艳红彻夜练习魔方晕倒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经纪人胡总前来探望，要求他签署一份旨在规避培训机构责任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赵颖华认为，
0: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此类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因当事人自愿合意而排除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赵艳红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自愿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个条款也自是无效，不能成为机构的免责牌。相反，签约网红因高强度不合理训练导致健康受损，机构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法官高增波认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人对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2: 面对用人单位或合作方要求签署包含工伤自理呀、意外概不负责等内容的免责协议时，应当明确拒绝。如果被迫签署或已发生伤害，注意保存证据，要及时维权。
1: 电影中，赵艳红因高强度训练导致动态视力受损，被迫退出 WCC 速拧赛事。网红经纪机构认为他失去竞技状态和流量变现能力，不再对他投入资源。赵艳红一旦解约，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索赔。赵颖华说，
0: 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民法典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
6: 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
7: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间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方面10月5号消息，受害女性的颈部缠有类似线缆的物品，留有被勒过的痕迹，死因似乎是颈部

受压导致的窒息。巴拉德则在调查中否认了指控，称我不知道此事。冲绳县警方今天已将巴拉德移送检察机关。日本外务事务次官4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消息称，涉事官员德维尔·鲁宾斯坦目前的身份是以色列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批所有申请进入以色列的外国航空公司及航班的安全许可与批文，并向运营赴以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提供咨询。此刻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呢，走进河北唐山，人潮涌动的河头老街值得落地签吗？
1: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国际方面是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引日方抗议，美方承诺全面配合调查。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聚焦的是日本防卫省拟扩大 AI 军事应用，所谓战术 AI 卫星研发能否落地推进。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河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呢，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国庆假期之前呢，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站内搜索已经同比增长了241%，同时呢，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 10榜单的榜首。
0: 是，当最佳机位遇上了国庆的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中寻找答案。
4: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金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5: 好的，现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
4: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

0: 客
1: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啊。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0: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2: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3: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0: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4: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0: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5: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0: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2: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6: 10万人。
2: 十万？
6: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能是20。
0: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7: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0: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点半开始，6点20分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8: 别去，挤不进去，不去了，不用去，进不去，
2: 进不去，
8: 嘛也看不见。
0: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7: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够数就不能再放了。
0: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9: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0: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10: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2: 你还会再来吗？
10: 还会呀。
11: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聚焦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5号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之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他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凌晨4:20，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3: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4: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2: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谷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谷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5: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4: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的应

的需求，就创造了书写工具。我们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在文房四宝当中，笔占首位。用动物的毛发做成的毛笔，能让书写笔迹流畅。

0: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

0: 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
1: 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6: 这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我
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

0: 实地看车，
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

0: 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机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五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另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从北部、西部和南部三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胡塞武装目前控制着首都萨那以及也门西北部大片地区，那里居住着也门大部分人口。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当地时间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表讲话，宣布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夺取其控制下的领土。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当地时间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五号10:30左右，英国首都伦敦的中部、东部和金融城大片区域停电。据悉，原因是地下电缆发生故障。伦敦30多个邮政编码区域的数千户家庭、办公楼以及关键的交通基础设施受到影响。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身体容易疲倦，行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请及时休息。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要服从民警指挥，有序排队，依次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假期里不少人照着社交平台的网红打卡照打卡游玩，到现场却发现实景和照片大相径庭，到底是景区货不对版，还是拍摄设备和技巧的差距所致？拍照这项视觉魔法该怎么用才好？此外，假期出行舟车劳顿，不少人饱受运车运船困扰，为什么运动反应的个体差异如此之大？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运车的说法靠谱吗？有哪些方法可提前预防或缓解不适？精彩内容尽在稍后节目中。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这个国庆假期跟着网红打卡攻略出游依然是很多人的度假选择，但不少游客到了现场才发现，照片里空旷高级的草原景点，现实里人山人海，滤镜下精致出片的网红建筑眼前平平无奇，博主镜头里显宽敞的小店实际呢狭小局促，打卡照等于照片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这背后不只是修图的功劳，更有摄影技术带来的视觉魔法。广角能拉长拉伸空间，长焦能压缩背景，晨昏光线自带氛围感。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质感十足？这些效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普通人学会了又该怎么用呢？今天我们就请到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传媒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博士王大鹏，从专业摄影的角度既讲透背后的科学原理，也给大家接地气的一些实用技巧。王院长您好。
2: 贺佳您好。
0: 哎，欢迎您。每到假期出行季啊，总能看到网上一些打卡照翻车的抱怨哈，很多人就是照了这个网红照片的这个机位啊，到现场之后呢亲自操作一番，诞生一张买家秀啊 VS 卖家秀的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反差极大的照片。那在您看来啊，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网红打卡照和现场观感的反差呢，其实核心啊不是单纯的修图造假，它是一套完整的摄影创作和普通游客随手记录之间的差距。首先我们说时间成本，专业博主呢他来是工作的，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拍一套完整的照片，一套非常完美的照片，他会反复挑选机位，遵守最合适的光线，避开人流，当然他肯定不会在我们现在长假去进行构图地点的拍摄啊，再经过后期调整，普通游客就完全不一样了。普通游客要在假期，比方说现在普通游客就在各种各样的景区抵达拍照，往往是在正午阳光下，特别是我们说假期热门景点全是游客，条件完全不一样。另外呢，镜头特性会重塑空间感受，广角拉伸场景，压缩杂物，现实中不存在的照片里的透视效果，再加上平台传播，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平台只会推送最好看的成片，失败的原始素材呢并不会公开。
0: 对，
2: 多重因素的叠加呢，游客拿着普通条件下的现场去对标博主，专业博主最优秀的条件下产生的最好的那张照片，就会出现强烈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不对等落差。
0: 是专业摄影师在出这张照片的过程当中啊，付出的时间成本前期的准备还是非常多的哈。那如果我们把最终的这个照片效果拆成前期拍摄、后期调整还有传播筛选三个环节，您觉得这三者的比重啊分别能够达到多大？哪个环节才是造成网红照和游客照差距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2: 我们说前期拍摄、后期调整、传播筛选三者的比例啊，大概占40%。我们说前期拍摄是40%，后期调整占30%，传播筛选占30%。也就是说，前期拍摄是拉开差距最主要的一环。前期包括哪些部分呢？首先是机位、焦距、光线、时机选择等等，决定画面基础的骨架。 基础不好，后期很难补救。后期呢，更多的是调色、光影优化是锦上添花，不能无中生有的去改变现实环境。所以说，我们说现在在游客，我们说在假期期间游客去拍，他们很难去做到前期的非常的完美的去拍摄。刚才就像我们第一个问题在沟通的情况一样，
0: 嗯，
2: 当然传播筛选很容易被忽略，博主会拍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的照片，只放出效果最好的一张，大量普通真实的照片直接被舍弃，观众看到的只是被筛选出来的最优样本，不是场景常态，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造成管干喉宫的鸿沟的关键啊。
0: 是，专业人士在拍照的时候本来就拍了上百张哈，然后再从中优中选优，再加上后期的调整啊，传播筛选，才能够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照片出来。那你像我们普通的游客哈，去一个景点，尤其是赶到旅游的旺季，像现在十一假期，你很难在一个人山人海的环境里边站在那儿拍出上百张来哈，这个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建设才能站在那里说多拍几张啊，谢谢，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确实是在这种环境下是比较难实现的哈。那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常听到说这个广角显大，长焦出片，镜头选择确实是造成观感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镜头，前期拍摄里还有哪些普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变量，会让同一场景拍出来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呢？
2: 嗯，不具镜头的焦距，光线是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变量。
0: 嗯，
2: 其实我们说摄影，特别是室外摄影，往往是靠天吃饭。同样的地点，正午顶光生硬刺眼，景物的明暗割裂，晨昏柔和光线，氛围感会完全不一样。其次呢，是拍摄的时机，错峰避开人流，画面干净度会大幅度提升。最近我观察到，现在咱们在黄金周，在假期，好多人为了避开人流，早上四五点五六点就去景点排队，其实他是为了更好的去这些景点去参观。其实如果你在五六点的时候，六七点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前后半个小时，那你在排队的时候再进行构图拍摄，那个时候的效果会更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晨昏的柔和光线，氛围感会完全不同。
0: 是，而且游客稍微少一点哈，大家可能也容易拍出来那种比较有意境的感觉啊。当然就得辛苦一点，早点起床哈。我也看到过一些网友拍的，就是说我们觉得逆光不好哈，但有的时候一个大逆光拍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的。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大逆光的情况去拍摄呢？
2: 如果说要去拍逆光的话，往往是在我们拍人物剪影的时候，人物剪影的时候去拍逆光。另外呢，当我们需要前两天打个比方，我们去在佛光寺请个导游说，哎呦，佛光寺最重要的这个景色就是当日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光，然后我们定大效应有点像那个上帝光一样的，如果条件好的话，你能拍出佛光普照的感觉，当然是物理现象的一种视觉假象。那当时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就在店里面啊，店里面就是佛光寺大殿里面等着，哎，果然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也是一个逆光的效果，整个阳光洒到了这个大殿里面，整个有一种佛光普照的感觉，丁达尔效应，合理的利用逆光会造成非常好的一种影像效果。
0: 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设计的哈，不然的话
2: 对
0: 也是等不来这样一个完美的效果。那现在大家几乎也都是用手机去拍照，那同样是智能手机，为什么专业博主和普通游客拍出来的质感它差别也是很大的？这个主要是设备参数的差距，还是我们拍摄思路的不一样呢？
2: 专业博主和普通游客的差距，这个大多数来自拍摄思路，而并非手机的硬件。现在的智能手机啊，硬件水平差距并不是太大，都具备广角、主摄、长焦、基础成像功能、人像功能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调试的一些功能。博主懂得 观察环境，找适合光线选择机位，利用遮挡规避杂乱元素，思考什么该入境，什么要避开。大部分普通观众呢，普通游客打开相机直接按下快门，把所见全部记录下来，缺少的取舍思考。我们常说啊，摄影是一个减法工程，我们建议大家拿起手机打开相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我要拍什么，我的主体是什么。
0: 嗯，
2: 哎，一定一切要围绕着我的主体而言，就像我们写作文一样，写一个文章一样，我们主题是什么，然后把不必要的因素、不必要的元素，无论是人也好，还是景物也好，还是一些物件也好，都把它去掉，那我们你的照片的质感就不一样了，就会接近于我们的专业博主。
0: 嗯，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我学会的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的图片哈，我们在取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对齐一点哈，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横向的建筑啊、物体啊，我们在拍的时候如果是歪的，那可能出来的效果就看起来不是很协调。如果能够把它尽量对齐的话，这时候无论是有人还是没人，至少第一眼看的时候，整个这个图片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呢？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可以借鉴我们手机里有一个参考线水平线，如果说我们拍一些大的建筑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如果说由于水平没到位的话，左歪右歪就会使整个照片看起来不协调不和谐啊，尽量使用水平线。当水平线我们手机里的水平线打开水平线水平的时候没问题，如果即使后面我们没有拍正，有些歪，那我们也可以用后期调整的方式让画面达到一个水平的效果，这都是没问题的。
0: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很多人照着网红的同款机位去拍啊，甚至有些景区他都把那个位置给你标出来了哈，说你在这儿站在这儿这个牌子这儿，然后怎么怎么样去拍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人试了哈，说还是拍的不太一样。那除了设备和技术还有哪些隐藏的变量会影响到最终的画面效果呢？
2: 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很多景区啊，大家排队拍照，为什么？就是网红打卡。就是你比方说在晋祠站在一个位置，说你站这儿拍呢，你后面那个桥就1000年，后面的那个大的宫殿就500年，然后旁边的那棵树就是多少多少年，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于是大家都在那儿拍照，都在那儿拍照。但是我观察了一下，任何一个景点大家排队拍照，由于你的技术不一样，你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即使找到一模一样的机位，还有很多的隐藏变量。
0: 首当其冲
2: 呢是时间光线。网红照片大多是我刚才说的

0: 连续三个青少年大满贯都能进决赛的整个历史上也不是特别多，在同一年啊，所以就是说她肯定是一个天才少女，但是你说现在到底能力怎么样，多少排名，或者说到底跟谁能打，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1: 对，
0: 这场球打高夫就是对顶级的这个女网的这个前四的选手，这才是我觉得真真正正的检阅孙继然个人目前能力的一个这个风向标吧。
1: 嗯，你要年龄太小，整个的力量啊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现在是需要靠自己的技巧意志力去面对对方，但不管怎样跟高夫这场比赛肯定是有收获的，这不用讲，就是这么小的年龄16岁打这么高级别的选手啊，这是打一场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自己的一个大丰收啊，希望这比赛今天能够给自己更多成长的机会，咱们不求结果，这个结果如果大家心想今儿孙继然把高夫给打下来，那就是想太多
0: 了，
1: 这属于不尊重这个网球的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啊。当然高夫的这个发球局现在40-0啊，第一个发球局呢孙继然还好就是保住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啊，郑钦文今天呢下午是2-1击败了捷克选手布兹科瓦啊，这个比赛跟我们来整体回述一下，这比赛打的也时间挺长的。
0: 对，打了我看2小时54分钟，将近3个小时。就这前三场比赛，其实英文都是那种超高流量打吧，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差不多都有2多小时。这场比赛第一盘郑钦文是抢七拿下，其实也是非常的焦灼。第二盘他又和今年很多的比赛一样，就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专注度下降的问题，结果第二盘丢了。但是又到了第三盘之后5-5，郑钦文是连拿了2局，又破了对方最后一个8球局。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跟很多今年美网的比赛比较像。郑钦文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一场说是可以非常从容的拿下来，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状态的下滑，包括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当然这三场中网的比赛，赢诗涵、赢卡琳、赢布兹科娃，我觉得整个的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因为诗涵是通过2轮资格赛晋级，卡琳斯卡亚现在能排四大满贯的种子选手了。这个布兹科娃呢，他是一个虽然比较瘦弱，但其实他的打法是非常丰富的一名捷克球员。但我觉得就是郑钦文可能这三场比赛的整个的这个问题还是主要体现在跟法网跟美网一样是发球上面啊。发球我看了一下，这三场比赛进球率依旧是不高啊，50%左右。 A 球过去2轮有24个，而且就是到了决胜盘的阶段，他的一发的进球率这个得分率会比较高，差不多70%左右。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打了三场三盘大战，对他的消耗体能方面又比较大啊。此前说刚从美网回来，好像也有点这个感冒的迹象，现在我看有时候场上还在咳嗽，可能这感冒没有好得很彻底。另外就是到了中国赛季呢，可能赞助商的这种需求、媒体的这种邀约都会比较多，这个呢就是在你的比赛的其他的时间是比较消耗精力和这个注意力的啊。当然呢，咱们说今年中网，你像这个萨巴和莱巴都早早出局了，莱巴第二轮出局，萨巴第三轮出局，现在整个的签表形势是非常非常的开放。郑钦文的四分之一区下轮打查拉耶娃啊，如果进8强的话，对斯维托利娜，我觉得是
1: 查拉耶娃是赢了。
0: 就是那个莱巴金娜，
1: 感觉不太想打，直接就走了。
0: 但是就是他和查拉耶娃曾经打过，我查一下，他们是2020年，当时是一个 ITF 的赛事，就6年前了，是一个红土。当时郑钦文是3盘取胜，但是查拉耶娃这个第二轮打莱巴金娜，我是在中网现场解说的，就我对他的发球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这个发球特别的稳定，整场比赛他的情绪比莱巴金娜还稳定，而且接发球特别好，整场比赛莱巴金娜才2个 S 球，而且打到决胜盘的时候呢，他不怕冷，因为那天晚上就是中网特别那个
1: 风大的那天，最冷的那天，
0: 顶棚都关了，莱巴金娜穿了一个长袖的外套，他就还是短袖的球衣，他一点不怕冷，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前几年在中网就是从资格赛进8强的另外一个球员斯塔罗杜布采吧，都是俄罗斯出生的，所以就这种就是第一排位球员，他们到了大赛的深轮次，当然就是赢了1-2场的这个高手之外，他谁也不怕了，越打越疯狂。所以我觉得下一轮比赛虽然这个查拉耶娃刚进世界前100，但肯定他这种风格就是非常东欧式的啊，底线进攻型的，发球又好，接发也不错，会给郑钦文很大的冲击。我希望不要去打三盘大战，因为这姑娘好像体能也不错的。
1: 对，孙欣然在我们刚才说40-0落后他这个第二局的时候，现在2个丢子打回来了。
0: 哦，就是2局打了挺久的是吧？
1: 对，现在打了11分钟才打2局啊。这刚才这个丢球，我觉得现在高夫反倒。

0: 心态有点小小的波动。这比赛如果能有出现任何的，我觉得大问题的话，那都是来自于高夫自己。就是我觉得让他的心态有产生波动，已经证明孙兴慜够优秀了。
1: 高夫他就是那种防守特别好的球员啊，而且就是说，其实像你刚才也谈到了，孙兴慜他的力量肯定不是很足的。像今年这个法网和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大满贯决赛，他就是力量上比较吃亏输掉了。当时他打那两个姑娘都比他年纪更大一些。高夫不是说那种底线纯进攻型，其实高夫防守比较多，多回合比较多，这种打法反而还比较适配这种孙兴慜。比如说你让孙兴慜打萨巴隆卡，那可能这个力量就太吃亏了，也许跟高夫这个回合还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前两局打了十几分钟了。
0: 是，就是打萨巴伦卡接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应该。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今年中网的办赛有没有哪些这个在现场看的一些新的亮点哈？
1: 办赛的话，因为我第一次解说中网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网才没办了几届，今年是第20届了。我现场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觉得，球迷的观赛礼仪，我觉得是肯定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尤其在这个自然球场看的话，就是尤其是德约的比赛，大家对德约就是德约对小布就说，哎，怎么感觉我都不是主场选手了？就现在感觉咱们中国球迷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喜爱的球员，或者说咱们中国的球员，他们对整个的网球球员的喜好啊，这种风格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比赛中他们是非常的懂球。这个不是我一家之言，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国外的球员来咱们中国打球，他们都是这样说。他们觉得中国球迷很疯狂，很多训练赛都是人山人海。就是我资格赛的时候去看一些大牌的训练，根本就挤不进去，就是 C 区那些你就得排队看训练。这个在很多大满贯大师赛都是非常少见的，这是中国球迷的这种热情。另外呢，我觉得20年之后呢，中网的整个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这个中网的钻石球场已经13000个座位，这其实跟很多大满贯的中央球场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座位席了。另外，你像这个莲花球场啊，像音乐球场啊，这都是办过奥运会比赛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打过奥运会的球员对那两个小球场是情有独钟，他们特别想感受一下当时奥运会赛场的这种氛围。另外就是现在，今年中网又有很多新的这个球员的训练区也是开放的啊，就是咱们球迷去那等签名、等合影什么，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就我觉得整个的氛围越来越轻松，球迷越来越专业，然后给球迷能够跟球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变多了。这我觉得都是这几年中网的进步。
0: 嗯，后面几个比赛周期是明天的比赛是没有比赛是吧？
1: 对，就明天就是男单决赛了。明天男单决赛下午6点开始，就是德约科维奇对德米纳。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从后天开始就整个进入到纯女子一天赛。
2: 孙海姆，大家非常印象应该蛮深刻的，就是她的外形像一个这个高跟鞋啊。这条赛道其实，这两条德国赛道吧，应该说在2000年到2015年前后啊，其实都是赛历上的常客。但是最近几年，其实整个的赛历上已经没有德国的这个赛道了。然后像是美国大奖赛，其实它用到过很多条不同的赛道，包括可能 F1 刚刚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大家非常印象可能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也是出现了 F1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次这个负面的事件啊，就是当时这个轮胎门的事件，也是因为轮胎没有办法在这条赛道确保安全性的情况下啊，所以当时有这个7支车队全部退出了那场比赛的正赛啊，所以这些赛道其实多多少少在 F1 历史上都留下过很浓墨重彩的印记。而这两年其实在整个的 F1 赛历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经典的赛道又回到了比赛当中，像是伊莫拉啊，其实伊莫拉在2006年之后中间也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没有办赛但是也是因为各种情况，伊莫拉赛道也有回到过赛历。那包括明年的赛历其实也已经公布了嘛，也会看到有一些大家非常这个期待的一些赛道，像是葡萄牙的比赛啊这些。所以我觉得整体上对于 F1 来讲，它现在一年24站的比赛，在24站的这个比赛框架之内啊，其实基本上有一些这个赛道都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可能今年有，明年没有，然后后年再有，其实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吧。
0: 它这个原因是在就是一方面是举办方的一些，比如说是申请嘛，还是说这个整个，汽联的一种考量啊。

0: 这个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个赛历其实是提前，像今年是也是九月中旬，基本上就把明年的这个赛历已经公布了。这个都算晚了，就基本上在夏休季之后，第二年的赛历已经基本形成了。那大家会看到，像赛历上它是会非常明确的标注每一站的大奖赛。这两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这个西班牙大奖赛。其实以前西班牙大奖赛都是在巴塞罗那的这个加泰罗尼亚赛道来进行的，但是今年的西班牙大奖赛其实是在马德里赛道来进行的。那今年的这个在加泰罗尼亚赛道进行的这站比赛，它其实是叫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大奖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但明年就不会有这场比赛了，那明年的比赛就会去到像土耳其会回归，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葡萄牙的这条赛道，对，波尔蒂芒也会再次登陆到赛历上。啊，它其实这个整体上是根据一个24站的比赛去分布的一个赛历。那对于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就是我如果手里是有这个西班牙大奖赛的，我其实可以确定说我在巴塞罗那办还是在马德里办。那当然同时你不管在哪条赛道办，你的这个赛道需要通过国际汽联的这个F1 赛道的认证。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比赛补办说是放在雪邦来办，因为雪邦这条赛道是通过了这个国际汽联的 F1 赛道认证的。
1: 嗯，同时呢他也是在亚洲啊，还不完全在这个路程上和这个。
0: 对，他可以这个融入赛历当中。
1: 对对对对，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舟车劳顿。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是混乱的雨战，发车时候就有很多的波折，包括这个选胎啊，就是大家反正有一些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想法，没有人选全雨胎，还有选这个干胎冒险的，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啊。
0: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因为马来西亚跟北京时间是没有时差的嘛，也就是我们的也是下午3点的这个时间，确定是应该这个时间开始的，但基本上是2点半吧，我们在赛道就看到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2点半的时候呢，这个雨其实是非常大，雨势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下雨，而是赛道上出现了打雷的情况。那对于这个 F1 的比赛来讲，因为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雨势很大当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雨势很大绝对不是说你完全跑不了的根本性原因。但当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然后直升机无法起飞的情况，比赛是没有办法开始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从三点开始，我们第一波等到了这个3:40的原因。然后呢，3:40，当时就是暖胎圈开始，我们以为说这个比赛应该要开始了，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出现了 FIA 这边出现了一个软件的问题，就是维斯塔潘先汇报了说他觉得他赛车动力单元有问题，然后大家看到像汉密尔顿包括这个奥康都陆续在赛道上慢下来或者停下来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都是昨天最后赛后这个国际汽联这边是出面道歉了，那么就是说确实是整体的一个软件出现了问题，所以让大家在这个动力单元在极低速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去行驶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是大家回到维修区之后，国际汽联统一的去升级了这个软件，然后给到大家各个车队也再去升级了这个软件，然后比赛才开始。所以这个后面的时间包括他们其实也解释说他们这个软件的升级时间基本上是在20分钟之内做完的。当然就是这个时间对于看台上的观众也好，或者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来讲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漫长的等待，但确实我觉得国际汽联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在20分钟之内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昨天这个比赛其实经历了2次的延时，那其实到正式的也就是差不多当地时间4:30这个比赛正式要起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主看台上就是在主直道上来看，这个发车区基本已经干了。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车队选择赌干胎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暖胎圈有这个车手汇报说，因为是这个静态起步嘛，并不是安全车带领下动态起步，所以当暖胎圈有车手汇报说他们尤其是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车手，他认为说太湿了，然后不适合用干胎的情况，我觉得像法拉利他们2个车手都用干胎，这个属于是绝对性的战略性的这个
1: 法拉利属于昏厥起步
0: 对，那我觉得说正常。

0: 常情况，其实我们也看到暖胎圈回来应该是迈凯伦这边皮亚斯特里先把皮亚斯特里召回了，所以他没有在这个主直道上去参与正常的起步，而是更换换回了湿地胎，然后在维修通道当中起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操作，也就是我认主服输，但是我不让车手去冒险，然后我发现了我的战术轮胎选择已经错了，我及时的去纠错啊。当然那从这个最后的情况来看，法拉利也最后三次带回，你也说好像可能他们昨天用这个湿地胎起步也就是这个成绩，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啊。但是你从昨天起步的时候来讲，你两位车手都用干胎，我觉得这个战术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嗯，昨天就是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出来扣，这每个车队的胎都不一个事儿，大家五花八门的就出来了，就各自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法拉利呢，属于像您说的，就是比较昏招起步，但是呢，老汉力挽狂澜啊，最后拿到这个第三。勒克莱尔太神了，就是你想都落到最后，因为勒克莱尔是就是起步阶段就撞了，应该是前翼受损和霍肯伯格当时碰了一下，然后呢进站换了干胎之后掉到这个队尾，然后就是晃晃悠悠，最后还能拿回这个第四名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勒克莱尔这个F1 赛场单场比赛第四，应该是 F1 某种玄学，就全场所有东西都为着 F1 的这个第四名去展开。你比如说后面，
0: 就是到最后有一点没有办法解释了，对，
1: 真的。
0: 就是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到最后，就是包括拉塞尔的退赛，包括他们这个两辆法拉利都能超过哈吉尔，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确实有一点难以解释了。嗯、
1: 是。安全车下不安全的拉塞尔哈、啊，就是拉塞尔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反正就是从数据上，拉塞尔想争夺冠军、连宗冠军是难度大一些了哈，就没有机会连冠是吧？
0: 其实这个赛季还剩七场嘛，然后这个比赛周末，F1 官方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最后的两站比赛，包括阿布扎比的比赛，就是会如期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就是卡塔尔和阿布扎比会，目前来看会按照计划来进行，也就是说从这个周末的新加坡开始，这个赛季还剩七场，那七站比赛包括当中还有冲刺赛。所以84分的分差在理论上来讲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但是确实84分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差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记得皮亚斯特里当时领先到将近40分，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分差了。但最后这个兰多诺里斯有翻盘嘛，那最后也是赛季差不多六七站的比赛，但84分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分差。
1: 现在安东内利是320，然后拉塞尔是236，但车队方面梅奔呢，由于这个今年整体的安东内利的表现好，包括拉塞尔这个分值也高，现在503分了，领先法拉利就100多分了，就是梅奔整体还是比较靠前啊。那这一站呢，就是最终甘为发车的维斯塔潘，在这个起步不利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这个拿回了本站的冠军啊。先再说说这个维斯塔潘的这个表现啊。
0: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三位世界冠军车手确实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展示了他们多届世界冠军级别的长距离的能力，包括维斯塔潘，包括汉密尔顿，包括阿隆索，就是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对，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在极其复杂的赛道的环境下，然后展示了他们非常非常出色的长距离的能力。就是当然你可以说从 Kimi 的角度可能他不需要对维斯塔潘去用强啊， Kimi 的这个甚至于他也可以接受队友跑在自己前面，对于 Kimi 的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我每一站稳定的拿分，我每一站能稳定的拿到第三第四，我就这个赛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说可能维斯塔潘比 Kimi 更渴望这场胜利，但是昨天在这种半干半湿的赛道，包括后期赛道其实整个赛道温度也偏低嘛，因为比赛周末前两天赛道温度基本上逼近60摄氏度，但昨天下完雨之后哪怕是后面干地的情况，赛道温度也只有35大概到40不到一点的样子，所以整个赛道温度偏低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整个长距离当中这三位世界冠军的表现太出色了啊，包括维斯塔潘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掌控能力，包括汉密尔顿在长距离的这个追击当中啊，长距离的稳定性真的是非常棒。

0: 这场比赛呢，阿隆索是拿到第八名，拿到四分啊。对于阿斯顿马丁今年这辆车以来说呢，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然后第一名是维斯塔潘，第二名安东内利，第三名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呢还是拿第四，哈加尔拿到第五，然后呢皮亚斯里是第六啊，劳森呢拿到第七，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是迈凯伦，拿到两分，拿到第九。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好像有点刹不住是吧？就是整体感觉他觉得地太滑啊。
1: 他就是这个，就是迈凯伦当时其实跟法拉利一样，也是出现了轮胎选择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他们的选择就是说，他用干胎嘛，就是用中性胎起步，就一直跑到了第九圈，也就是安全车出动，然后他们才开始进站去换掉这一套轮胎。汉密尔顿当时也是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不听车队的，你不要让我再进站了。勒克莱尔是在当中从干胎换回了半雨胎，然后再从半雨胎换回了干胎，等于勒克莱尔在比赛的前九圈已经进了两次站。那兰多诺里斯其实和汉密尔顿的战术应该来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用干胎起我就干胎跑了。汉密尔顿也是在大概比赛五圈之后，基本上他的对，五圈之后吧，他的节奏开始正常一点，就是六七八那三圈基本上他已经，尤其到第八圈，他的这个半雨胎和对不起，他的干胎和这个维斯塔潘的半雨胎基本上圈速相当了。那当然比赛当中也是出现了两次的这个安全车嘛，所以其实安全车多多少少肯定要抹掉这个前方的领先优势，所以汉密尔顿才能够从后面一点一点的超上来。也能看到确实整体上法拉利这一站的长距离要比迈凯伦来得好啊，所以从整个的比赛来看，这个法拉利虽然没有纠错，但是车相对长距离更快，然后车手的能力也会更强一点啊，所以最后能够在三四拿到。然后迈凯伦这边是皮亚斯特里，其实他进行了一个纠错，他已经回这个起步前回维修区去更换了半雨胎，然后诺里斯这边是他直接就是干胎，然后等到第一个窗口再去换干胎上。所以从迈凯伦的情况来讲，我觉得确实就是战术就是起步轮胎堵破了，也可以接受，他们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纠错，但整体上来讲，这站比赛迈凯伦的长距离其实没有太强的竞争力。
0: 就法拉利过程也全错，结果全。

0: 觉得对于冠宇的未来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对
0: 啊，然后从哈斯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哈斯还是会更倾向于年轻车手的啊，就是即使奥康
1: 他们可能都觉得角田也没工作的，对。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更倾向于是去用年轻车手的，因为 F1 围场确实会很残酷。那00的一代，然后到现在 Kimi 这个已经是05后了嘛，所以05后这一代车手起来之后，确实对于冠宇来讲，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
1: 对，我们也希望未来有冠宇的好消息哈。今天非常感谢石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F1 赛场的一些变化，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警方当地时间4号在以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表示已就其所涉事件展开调查，嫌疑人随后将接受精神评估。以媒报道说，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据尼日利亚方面5号消息，一架载有32人的

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坠毁。法国官员当地时间五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这起悲剧发生在法国北部贝尔克镇附近水域。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创纪录的 4.6 万人，2025年约 4.1 万人。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当地时间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插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带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

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是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季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除了形式的新颖，更在于文字的内核。冰心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也含蓄地表述他本人及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探索。让我们听几首繁星春水中的小诗，尝试去感受其中的意蕴。朗读，王毅。
1: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了。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呐，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而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同样是他所谓爱的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笑。笑最初发表在1921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他通过神思的游荡，连接起三幅爱意融融的画面。从画中的安琪儿的微笑，联想到五年前古道旁一个孩子的笑，再联想到十年前茅屋旁一位老妇人的笑。三幅笑容，三束花，最后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文字简单轻快，有学者认为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破除了当时白话不能做美文的偏见，也让冰心体这个说法从此进入现代文学史。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散文笑，听听当时的冰心如何用最轻的笔写出最深的爱。朗读：姚柯。

0: 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散文《笑》创作于上世纪初，那时的冰心才20岁出头，文章里的爱清灵含蓄，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上的和谐。后来冰心经历了战乱，经历了流离，他笔下的爱也在跟着变。我们所熟知的课文《小桔灯》，冰心写于1957年，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这一次冰心笔下的爱落到了一个瘦弱的光脚穿草鞋的小姑娘身上，面对失踪的父亲和重病的母亲，小姑娘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憧憬。冰心用细腻温婉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爱和希望依然能够生长。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小桔灯》，听听时年57岁的冰心如何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一个孩子心里不灭的光。朗读，苏阳。
2: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

0: 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叫某某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某某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他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他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他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他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1: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朋友对冰心先生作品的了解始于语文课本，他有近20篇文章被选入了各版本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而他第一部专门写给孩子的作品便是《寄小读者》。《寄小读者》是冰心的代表性散文集，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作之一。该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间，主要收录了他在这期间创作的29篇通讯散文。但其实冰心这些写给小朋友的信，最初的预期读者只有三个，也就是他的三个弟弟。冰心跟弟弟们的感情很好，经常给他们讲故事。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时候，7月24日的《晨报》副刊第四版上，出现了一个新开辟的专栏，叫《儿童世界》。这期《儿童世界》上特别提到，冰心女士提议过好几回，本刊应该加添一些适合儿童的读物，编者是非常赞成的。只不过实行起来却是一件难事，儿童的读物一方面要采集，一方面也需创作，但现在哪一方都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所以这一件事阉割到

0: 今日，这则编者的话引起了冰清的触动。他想，既然这个专栏是自己提议开设的，那就应该带头为儿童写点什么。第二天，冰心写出了一篇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冰心这样写道：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对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1926年8月20日，冰心回到北京，他受聘回到母校，成了燕大校园里最年轻的助教。8月31日，他完成了记小读者最后一篇通讯，即通讯29，为这部儿童散文名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并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教书生涯。后来冰心又发表了再记小读者和三记小读者，与孩子们断断续续对话了数十年，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童年带去了缤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写给小读者的通讯之一《谈生命》。此文最初发表于1944年12月25日《重庆大公报》，是专门回应一位从军小读者的提问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文章，朗读子君。
1: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入。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携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险阻，他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机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规划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 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伸展，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他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娇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地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0: 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之声《朝花夕拾》。

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二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境内关外，一线禁与放行，不设存储期限，连账册管理都取消了。货什么时候进来，存多久，什么时候走，企业自己说了算。对标的是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这座港还在生长，在小洋山岛的北侧，小洋山北作业区正在建设中，它是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由上海和浙江合作共建，设计年通过能力1160万标准箱。建成后将与南侧港区组成组合港，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身后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

0: 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插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是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惊喜。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儿，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起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 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寒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16: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7: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

0: 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得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深秋亦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听当地人讲述，才知这里曾是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地。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因为上市晚，成了苏州迎接农历新年的时鲜。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旧年苏州人到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橘，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橘子。橘子瓤外面那个白色的网状经络叫橘络，别小瞧，中医里这是一个宝，通络化痰，顺气活血最好。晒干或者低温干燥后的橘子皮便是著名的中药材陈皮。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年份久一些才好，以新会出产为佳。橘红则是指刮去白色内层的橘皮表皮，也是理肺气、祛痰、止咳的一味药材。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款中国人发明的奇妙茶品，那便是新会陈皮与普洱的美妙结合——橘普。中国人是这样做橘普的：取整枝柑橘，在顶部切开一个小圆孔，去除果肉。这个步骤要极其小心，不能破坏柑橘皮的完整。再将普洱散茶灌装进去，一同烘干或者晒干，橘普茶便做成了。饮用的时候，只要把橘普皮撕碎几片，加上一些散茶，便是一泡的量。更 有小青肝，被身边茶人朋友戏称为小心肝，是一种青色的小小的菊普茶。只要整只丢进紫砂壶里便好，更加方便。菊普茶泡出来的汤色浓厚，口感鲜醇，既有陈皮的果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可疏肝润肺，消积化滞，一通五脏，健胃降脂。秋燥时节全靠菊普做口粮茶，以至于喝光所有家底儿。菊普茶的发明起端来自一次偶然。粤东四大家之一的罗天池有年秋天患了肺咳，在书房内边看书边喝茶，错把妻子煮的陈皮汤倒进茶壶里，啜了一口，觉得淡淡的陈年橘子皮味和普洱茶混合的香味直透鼻孔，两颊生香。喝了几杯便觉得咽喉舒畅，卡痰少了。从此以后每喝普洱茶，他都喜欢加上一些陈皮一起泡着喝。再后来他有天仔细打量一只柑橘下，普洱茶放置的时间越长越醇厚滑腻好喝，新会柑橘皮也是放置的时间越长久越好。如果将这两种结合起来存放，岂不是既方便冲泡饮用也容易储存吗？于是世界上第一个菊普茶便诞生了。柑橘普洱茶的制法逐渐在凉溪、新会等地流传至今。一个传统饮食的诞生，既需要偶然，也需要喜好钻研的食客与茶客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黄龄演唱的歌曲《时光吟》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

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七十二集。
2: 对岸的唐桥，此刻一片黑暗。游天笑坐在车里，盯着江边的渡船码头。他看到渡口栈桥上出现了人影，应该就是李汉。他恨不得马上就抓住他。在茂昌煤站，李汉和陈千里杀了他好几个手下。从唐桥镇过来报信的手下告诉他，有几个陌生人进了镇，敲开一家小饭馆的门，坐在店里吃晚饭。他们没有过去仔细看，怕惊动了对方。远远望去，桌上有不少人，他们认出了董慧文。游天笑一得到这个消息，马上让人到江边向对岸打灯光。等卢中德到达渡口，等在渡口的上海站特务会悄悄暗示他，一切准备就绪，让他过江。军法处木川处长是第一次来正源旅社，他也是第一次获悉特工总部在上海有这么一个秘密分站。他清楚自己即将调任南京，猜想叶副主任邀他到此一游，也许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当然叶副主任也是有理由的，这次抓捕中共地下组织首要分子，将由特工总部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联合采取行动。他与叶启年同为检任，官阶相当，见面倒也不用十分拘礼。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喝了一会儿茶，电话就打进来了，是游天笑。他报告说唐桥镇上确实来了不少共党分子，他认出其中几人，这些人都坐在一家小饭馆里，上海站行动人员和军法处侦缉队的军警已将那里团团包围，只等西施放出钓饵，把陈千里引上钩，说出小火轮的靠岸地点，现场立即实行抓捕，一网打尽。卢中德到渡口了吗？
1: 叶启年追问。
2: 看不见对岸情况，我们已向埋伏在对岸渡口的行动人员发出信号，一切准备就绪。那两艘船到哪儿了？
1: 叶启年放下电话，转头问马秘书。
3: 林泰航运的货轮刚刚完成装船，仍然停在招商局北站码头上。工贸运输行那只小火轮没有脱泊，下午单独离开了码头，一直在黄浦江上游弋，见货接近沿江小码头，可能在查看岸上的情况。陈千源在船上，
2: 能盯着吗？
3: 穆处长从警备司令部借了巡逻艇，不过江面安静，引擎声音太大，不敢靠得太近，怕惊动了他们。船在黄浦江里，他们跑不了。
1: 叶启年看了一眼木川。
2: 陈千里在哪里？
3: 我们的人从顾家宅公园一直跟着他，下午他去了招商局码头，从码头出来以后丁梢的人跟丢了。
1: 叶启年点点头，马秘书退了出去。木川望着挂在对面墙上的地图，那是一幅一比一万的军用地图，图上详细绘制了黄浦江两岸的地形，也标示了驻军哨所和警察署的位置。那是木川专门从警备司令部带来送给叶副主任的。去年闸北战事结束后，警备司令部重新勘测了防区地形，地图是军事机密，虽然送给特工总部叶副主任问题不大，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人情。南京传说木川即将调任军委会密查组，将来与叶启年就是同行了。
2: 听说木处长也要负责调查工作了？
3: 没有接到上峰调令前，我都是军法处长，继续配合叶主任和游队长做好工作。
2: 游天笑在军法处侦缉队， 多得穆处长照应。总部一直有人说，派往各处的调查人员中，与淞沪军法处合作最为愉快。叶主任客气，我生性散漫，这些年尤队长辛苦。
1: 叶启年想了想，笑着说：“
2: 哼，好像穆处长对调查工作有一些看法。调查工作是党国要务，委员长也很倚重，视为耳目。我以前不理解，觉得杀气重。不过看到叶主任殚精竭虑，视共党为个人仇恨，必欲除之杀之，我也受到感召。”
1: 对岸董家渡渡口，卢中德让浩瀚先上船，等两个人坐定，船工解开缆绳，小船慢慢离开码头。唐桥镇上这家小饭馆，平日一到晚上根本没有生意，今天却来了一群客人。饭馆并没有准备，但客人一点都不挑剔，让老板随便炒盘青菜，蒸一块咸肉，再加一锅米饭。老板安排好客人，自己也跑到后面自家饭桌上去了。客人们很少说话，他们知道小饭馆外面有大批特务，在那片黑暗中躲着很多敌人。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就会被捕，也许会牺牲。秦传安、董慧文、田飞，每个人都来了，连梁世超也来了。陈千里曾对他说：“
2: 老梁不用去江边，他们认为你离开上海了。”
1: 梁世超却说他也要去。夜里，只要他稍微改变一下外貌衣着，敌人从远处就分辨不出他是谁了。这里需要他。唐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
2: 陈千里游得很快，在黄浦江河道中间，他追上了那艘渡船。罗中德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另租一只舢板过江，仍然使用渡船。渡船船尾上有一盏煤油灯，卢中德十分谨慎，还另外打着手电筒，这就比较麻烦了。他游到船工所站位置的另一侧，把头伸出水面观察。现在是落潮时刻，这一段江面上水向北行，摇橹船为了准确靠到对岸码头上，船工先将船朝东南方向奋力滑行，到了江心，船头就开始折向东北。从水下潜游到船边后，陈千里悄无声息地把手搭在船板上，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身体完全放松，让自己跟着船飘行。当听见船上开始说话时，他用力抓住船板，身体向上一跃，翻身滚到船上。他早已看好方向，一上船就将煤油灯打落黄浦江。卢中德一惊，抓着手电筒向他照过来。陈千里没有站起身，就是扑到卢中德面前，手中的匕首刺过去。慌乱中，卢中德用手电筒一架，手电筒也落到了水里。陈千里知道不能拖延，他不能让对方有喘息之机。他不知道如果卢中德叫喊起来，埋伏在两岸的军警特工会不会听见。灯光一灭，他就跳起身，只一脚就把卢中德踢进了黄浦江。他随即也跟着跳进水里，和身扑向卢中德。他抓住卢中德的衣服，把他往水里拖。他想用匕首结果卢中德，但对方一个挣扎，匕首在衣领上划了一下，脱手落进江底。陈千里屏住呼吸潜入水底，抓着卢中德的两条腿，把他死死地往黄浦江水底拖。他坚持了一两分钟，直到感觉卢中德的身体不再挣扎，他把卢中德的脑袋拖到近前，在水下用手指关节狠狠捏了一下他的喉结部位，然后松开手，看着这个特务顺着黄浦江水越飘越远。

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源。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钓饵。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中德的嘴边，魏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在顾家宅公园门口，他心里忽然一动，让魏达夫不要再跟着卢中德回去。他是想把魏达夫拉出魔掌，但魏达夫微笑着拒绝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但他却不能去营救他们，他要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到瑞金。年初一晚上，在茂昌煤站向同志们布置任务时，早已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在林问和卢中德去广州时，他自己带着梁世超去了汕头，另外打通了一条绝密交通线。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2集。
5: 1935年2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内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800块大洋，然后以每人20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12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这时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1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战斗序列，以前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2路军，共13个师加4个旅，分为4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2月3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箱子。石箱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大年初一。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做出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

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们再度迷茫起来。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红军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不得不使用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个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被解散，九连连长黄荣贤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了当地的贫苦百姓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百徽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600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蓝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中的大地主罗辉武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

0: 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20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戴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名叫普家东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里搜出10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方向的桑木亚，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亚时，部队已经撤离，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姓们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又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当前内卷在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心灵，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症结。内卷从一个学术术语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它已经不再是某个行业或某个群体的特定现象，而是成了许多现代人共同的一个体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听听老子是如何用无为这两个字为现代人的焦虑和困境提供一剂清醒而深刻的解药。老子在第77章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 天道是减损有余的，增补。

不足的。人道就不同，人道是减损不足的，增补有余的。老子认为，天道的运行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类的社会活动规律则相反，有时却是在剥夺本就不足的，去供奉已经有余的。这种马太效应式的循环，正是当代焦虑的重要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智慧维度。儒家鼓励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刚健进取、担当有为的精神，它塑造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品格。但今天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道家老子提出的清静为天下正的智慧。这两种智慧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就像一个人的呼吸，既需要有吸入的进取，也需要有呼出的放松。如果只有一味的强为的进，而没有清静的守，生命就会失去平衡。这就像弓箭的弦，如果一直绷得太紧，不仅射不远，反而有断裂的危险。为了更好地理解无为的智慧，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长河，看看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王朝故事。秦朝的统一无疑是伟大的，秦始皇用十年时间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但统一后，秦朝并没有让久经战乱的百姓休养生息，反而北筑长城，南征百越，修筑阿房宫，建骊山陵，徭役赋役极其繁重，法律严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致的有为和妄动，最终导致了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在统一后短短15年就土崩瓦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初的文景之治。汉朝建立之初，面对的是秦末乱世留下的烂摊子，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文帝和景帝采取了什么策略呢？他们推行黄老之术，强调与民休息。这不是懒惰或消极，而是非常深刻的管理智慧。执政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恢复就像受伤的身体，需要的是一个安静滋养的环境来自我愈合，而不是继续被折腾。这种运用无为思想治国的成效非常明显。史记上说，经师之前累聚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意思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京城里库存的钱币数以万计，穿钱的绳索都已经腐烂了，没有办法计算钱数了。京城的大粮仓里的粮食陈粮压陈粮，这样连年不断的积存下来，粮仓塞满装不下，就露天乱堆在外面，以致霉烂变质不能吃了。可见当时有多么的富足，这就是无为带来的强大生机。这两个王朝的兴衰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大的作为恰恰体现在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作为。最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对规律的尊重，而非对抗。无为的真谛是什么？老子说的无为，是不是叫我们躺平什么都不做呢？这可能是对老子思想最大也是最普遍的误解。实际上，无为是一种更高明、更契合规律的为，是不妄为。老子在第29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八个字道破了

强求的弊端，那些不顾规律强作妄为的人必然会失败，那些试图紧紧抓住一切控制一切的人反而会失去。老子以极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强行背后的巨大的风险。而无为最精辟的阐释在第64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句话揭示了无为的实质。辅助万物按其本性发展而不敢妄加干预，这就需要我们先放下人定胜天的傲慢，培养观察倾听的耐心，真正尊重事物内在的法则，然后再顺势而为。理解了无为的深意，我们该如何走出焦虑的怪圈，如何将它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呢？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可实践的三步法，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无为的智慧。第一步，察觉自身的强行模式。改变始于觉察，我们需要像一位耐心的园丁观察植物那样观察自己的内心。这种觉察可以通过简单的记录来实现。我们准备一个笔记本，连续7天记录下每天让自己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刻，然后试着分析这些焦虑背后真正的原因。你会惊讶发现，许多焦虑都来自于我们试图控制那些本来就无法控制的事物。这种强行的模式就像试图用手握住流水，越是用力，水流失得越快。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始于对控制欲的觉察与放下。第二步，学习水之道，示善能，动善时。老子在第8章中用水为我们描绘了无为的完美榜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滋养万物却不争功，总是流向低处，最终汇成江河湖海。具体到行动上，老子提出要做到示善能，动善时。示善能意味着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像水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遇到高山就绕开，从来不强行的突破。动善时强调行动要把握时机，水不从百米悬崖流下就不能成为瀑布，水不汇聚百川就不能成为大江大河，它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春天融化，夏天奔流，冬天蓄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努力要讲究火候，把握时机。第三步，回归到专注与简单。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商业巨擘乔布斯的理念与老子的智慧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乔布斯曾说，专注和简单一直是我的秘诀之一。当乔布斯1997年重回苹果时，公司面临生存危机，产品线繁杂无序，他所做的正是无为思想中的做减法，将数十个产品项目砍到只剩4个核心产品。这不是不作为，而是剔除所有不必要的妄动，将全部的能量集中于最关键的趋势和节点上。这种极致的专注最终引领苹果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减少精神内耗的关键在于识别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然后勇敢地对那些与核心目标无关的说不。
就像园丁修剪枝叶是为了让树木更好的生长，适当的舍弃是为了更专注的前行。朋友们，老子的无为思想绝非消极的避世哲学，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的积极从容。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你多么能折腾，而是体现在你有多深的定力去尊重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探讨无为的智慧，并不是要否定努力的价值。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值得珍视。真正的智慧在于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该进取时勇往直前，该止步时懂得放下。

0: 指导员高阳带着记者来到一幅特殊的中国地图前，地图上画有一条绵长的红线，一端连接着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湖北红安七里坪，另一端是红军长征的终点陕西延安。高阳介绍说，这条红线是连队先辈在长征岁月中留下的红色印记。前不久，
1: 新疆总队某新兵团近日举行2026年度秋季新兵开训动员大会，新训骨干围绕队列、擒敌术、刺杀等科目进行示范演示，动作干净利落，整齐划一，点燃了新兵们的训练热情。他们坚定表示，一定刻苦训练，锤炼作风，加速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也门胡塞武装10月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0月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另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从北部、西部和南部三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胡塞武装目前控制着首都萨那以及也门西北部大片地区，那里居住着也门大部分人口。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10月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表讲话，宣布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夺取其控制下的领土。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
0: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俄乌冲突即将迎来爆发后第五个冬天的关键时刻，默茨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默茨说，今天我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进一步援助措施，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援助规模约为10亿欧元，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过去几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些突破也将加快无人机的生产进度，这也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有人针对该基地进行恐怖袭击。消息称，美国此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在近期撤离前，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这个基地。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10月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的贩毒船，打死船上的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10月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

0: 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
2: 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3: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3: 行，
12: 不要着急。
13: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12: 我预计这一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3: 应该差不多。
12: 行，等那收获了。
1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

0: 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5: 秋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0: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一刚。
2: 我是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我省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四季度目标任务。
2: 坐着高铁游陕西，八方游客搭乘高铁来到渭南，登华山看黄河，尽享山水人文之美。
1: 假日值守在一线，在西安城墙景区，从讲解员到文物巡查员，大家用脚步和责任心守护古城文脉，服务万千游客。
2: 文化中国行，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让承载千年秦风古韵的秦腔走出展厅，走进大众，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时代活力。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国庆假期，我省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把黄金周变成攻坚周，抢抓项目建设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四季度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特变电工西安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建设者们全员在岗抢抓工期，为项目年底投运提供保障。项目今年四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超6000平方米，除一栋正负800千伏特高压试验大厅外，还配备准备间、配套研发办公用房、户外工程及试验设备。目前项目主体工程稳步推进，试验大厅钢结构、网架、屋面板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精装修施工单位已进场作业，各项精装工序有序铺开。特变电工西安柔性输配电有限公司实验检测中心部长叶伟：
4: 预计10月上旬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外围的一个施工，整个十一期间我们会全程进行项目进度的一个追赶，为我们四季度要开展这个举案大厅内部的一个地坪建设会抢抓进度，预计会在今年的年底整个工程会竣工。
3: 这座试验大厅按照国际领先水平设计，用于给特高压电工业大学长安校区云天苑学生宿舍组团项目总工苏怀洲。
5: 截至目前，项目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四季度我们将紧盯关键节点攻坚，11月30日完成1号楼封顶，12月10号完成2号楼封顶，我们将高标准履约，早日竣工，为师生提供优质住宿环境。
1: 乐游三秦，活力绽放。国庆假期，三秦大地秋意盎然，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红色研学、民俗体验、实景演绎、夜游消费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八方游客，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节日氛围温情浓厚。请听报道。
6: 在咸阳市淳化县爷台山景区，红色研学、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等多元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景区邀请合唱团登台献唱一曲曲经典红歌，嘹亮动听。演出之余，许多游客走进爷台山展馆，驻足观看珍贵革命文物和历史影像，重温峥嵘岁月。游客
7: 带娃来到这个爷台山，让娃感受了他这个历史氛围，这个表演歌声动人，这个演出确实震撼。
6: 在汉中市刘坝县张良庙博物馆推出寻迹刘侯李煜汉风汉文化沉浸体验季，脸谱绘制大师现场执笔创作，快板、民歌、舞蹈、快闪轮番登场。景区还创新推出张良石器、张良布阵等系列国风趣味闯关活动，将传统国学知识与休闲游乐体验相互融合。刘坝厅老街同

0: 样式烟火升腾，街巷两侧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本土山珍特产特色文创店铺前游人络绎不绝，古风 NPC 穿梭街巷，食中药搓玉米等乡土民俗体验项目趣味十足。宁夏游客韩女士：
1: 山清水秀，非常值得来玩。然后看完节目的话，就感觉大家的确是用心准备了，也就是不负此行。
0: 宝鸡市扶风县法门文化景区推出一眼千年盛世吉祥主题行进式演绎，盛世迎宾、钟鼓纳福、周乐堂舞、花车巡游等八大演绎场景轮番呈现，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法门寺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渭南市白水县，经过提质改造的临高曼城旅游景区盛装迎客，银滩艺术主题街区烟火气十足，游客泛舟湖上尽享秋日湖光山色，主舞台上歌舞表演热情开场，秦腔选段铿锵有力，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全场游客挥舞国旗自发齐唱。同船游客赵先生：
2: 感觉白水县在这边很用心，环境改善了，氛围也营造得很好，我们一家人来这里确实体会到了那种慢生活美好的感觉。
0: 夜晚的临高湖同样热闹，国庆假期每天傍晚沙滩红歌会准时开唱，晚上7:30国庆主题烟花秀点亮夜空，绚丽的烟花在湖面上空绽放，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国庆假期西安老城根基 Park 街区盛装迎客，精心打造多场夜间主题文旅活动，国风展演、水舞光影秀、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丰富多彩的沉浸式夜间演绎点亮古都夜色，吸引大批市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延安游客杨丽：
3: 老城根比较多元化一些吧，它吃喝玩乐它在一起，然后还有些户外。
0: 西安游客王洋洋：
4: 我是头一回来这儿，刚好走着看到有演出，小朋友也有玩的地方，然后吃饭或者是零食，还有像这种就是娱乐的地方，就综合挺就体验感挺好的。
0: 假日期间，老城根街区各大商户抢抓消费热潮，纷纷推出国庆专属惠民举措，场内餐饮、潮流零售、户外潮玩、休闲体验等多元业态相继上线减免优惠、超值团购、消费赠礼等福利活动，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活力。为适配夜间出游热潮，街区延长营业时间至晚间22:30，极大满足了市民游客夜间休闲购物消费需求，假日日均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国庆假期，西安大华1935依托老旧纺织厂房改造升级，将工业遗存原貌与休闲文旅场景相融合，迎来不少省内外游客打卡参观。来自上海的游客杨女士曾是一名纺织工人，这个假期她特意和家人走进大华博物馆，在老织布车间改造而成的展厅里，一件件纺织老物件唤起了她当年在纺织厂工作的回忆。上海游客杨女士：
5: 这个之前嘛都是这个纱垫也是往上面放的，然后呢这个绕过来，然后这个接头，因为我原来也做过纺织女工的，在纺织厂看着好多老物件，也有许多的回忆吧。
0: 大华博物馆由1935年的纺织车间旧址改造而成，完整记录着大华纱厂和西北纺织工业的发展历程。西安大华博物馆工作人员杨文丽：
6: 这台机器它是叫历史铣床，标签上来看它是1908年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一块进口设备，118年的历史，也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啊，见证了这个企业在改革和改制过程中的一个峥嵘岁月。
0: 这个假期游客除了近距离了解西安近代工业发展故事，还可以参加歌友会、萌宠派对、艺术手作集市等活动，感受文化加餐饮加体验的文旅新模式。
7: 坐着高铁游陕西，大西高铁纵贯南北，郑西高铁横穿东西，两条干线在陕西渭南北站交汇，串联起大地华山北等站点，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搭乘高铁来到渭南，登西岳华山，览黄河胜景，尽享陕西山水人文之

0: 日美，请听报道。
1: 坐着高铁游陕西，刚一出站啊，就看到了国庆主题装扮，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在我的左手边还有志愿者咨询点和话音的农特产品，在这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个部门工作人员在岗保障我们的旅游服务。
0: 国庆期间，铁路方面为方便大家夜爬华山，增开西安北往返华山北的夜间车次，在华山北站的交通接驳有免费巴士和出租车供游客选择。宁夏游客，
2: 我是从银川坐动车到华阴爬华山，确实这个摆渡车很方便。
0: 渭南市华阴市新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副经理孟奔，
3: 游客可以凭借自己的购票信息到现场来检票，免费乘坐华山景区的接驳车。我们这儿储备了50余辆出租车，10辆免费大巴，供游客一站式直达华山景区。
0: 仅10几分钟车程，游客就可以到奇险俊秀的西岳华山景区，里有不少演绎互动体验，山上更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云南游客李印晨，
4: 高铁过来37分钟就到了，然后就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行程，再加上便民设施，这些大巴车的一系列配套交通的落地，就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
0: 正西高铁连着华山好山水，也牵着华阴烟火气，领略了华山奇险俊秀后，游客们还可以到山下热闹的仙霞小镇品美食、看演出，体验好吃好玩与好看。
5: 坐着高铁游陕西，我们来到了大西高铁大沥站。国庆假期，车站里人来人往，节日氛围浓厚啊！大西高铁大沥站让我们大沥融入了西安半小时生活圈，外地游客来游玩很便捷。
0: 西安游客戴周璇，
6: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就是坐高铁过来也就半个多小时，准备去那个沙苑的那个沙漠公园玩，想来体验一下。
0: 一条高铁双向便利，国庆假期大沥站客流增加，各地游客坐高铁来打卡大沥，品大沥美食，赏黄河湿地，探同舟沙漠，游风土异仓，观同舟帮子等。当地群众也能便捷搭乘高铁探亲访友，休闲漫游。
1: 坐着高铁游陕西，我现在呢是在正西大西高铁的交汇站渭南北站。国庆假期呢，这里的客流是持续走高，很多人坐着高铁10几分钟从西安抵达渭南，开启了秦东人文之旅。
0: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车务段渭南北站党支部书记张瑞，
7: 今年国庆假期呢，我们渭南北站预计发送旅客12万人次。我们升级便民措施，优化进出站流线，在车站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0: 便捷高铁搭台，游客们走进渭南市博物馆，感知渭南的悠久历史，也可到渭南老街慢慢感受秦腔、皮影、面花等原汁原味的秦东非遗魅力，品尝时辰包子、豆腐泡、水盆羊肉等东府特色美食，捕捉最抚人心的烟火气，短途微旅游、人文沉浸式体验持续火热。广东惠州游客，
8: 味道好，价格也实惠。
9: 假日值守在一线，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游客尽兴赏景游览的背后，是工作人员一线的坚守。他们中有为游客讲述历史的讲解员，有细致巡查守护每一块城砖的文物巡查员，守护着古城文脉，服务着万千游客，成为景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请听报道。
10: 上午9点半，西安城墙景区讲解员张嘉兴开始接待当天的第三批游客，从闸楼月城到箭楼瓮城，再登上城墙，张嘉兴穿梭在人群里，边走边为游客细致讲解城墙的历史典故。
11: 咱们面对的这条路就是南大街，这四条大街的最顶端就是四个城门，
12: 就是每个门会面对一个关键
11: 的对的，每个门往中间看都是钟，因为钟楼在最中间嘛。
10: 河南游客程海，
13: 挺棒，包括这个就是城墙的这个构造啊，还有这后期建设呀，还有原先建筑都非常好。
10: 国庆假期期间，西安城墙景区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张嘉兴。

0: 英和同事们也一直坚守岗位，游客一批又一批，讲解词讲了一遍又一遍。古城西安历史文化留在了八方游客的心里，这让张嘉兴乐在其中。西安城墙景区讲解员张嘉兴：
1: 忙的时候可能顾不上休息，但是看到游客听完我的讲解真正理解到这个城墙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把城墙的故事，西安的故事讲述给各地的游客，当好古城文化的传递者，这份工作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0: 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文化遗产保护部文物巡查员吴博文：
2: 我们就是自己设置了一套四色预警，裂缝变化的有多少毫米，随时启动，红色、绿色、黄色，就这些预警。因为我们做文物保护的，不应该就是说发现了才解决，我们应该都是提前预防。
0: 城墙上的游客打卡拍照，穿梭在人群里的文物巡查员吴博文却目光专注，拿着随身携带的测量工具，紧盯着每一处病害，检查城砖，测量并记录裂缝墙体的数据，还一边劝导游客避免产生不文明不安全行为。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文化遗产保护部文物巡查员吴博文：
2: 其实节假日就是更考验平时我们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我们平时巡查的用不用心，都是根据平时的，然后这些数据还有平时我们自己眼睛所观测的这些点位，就是说针对重点区的话，我们就会加大频次的巡查。
0: 西安城墙全长 13.74 公里，哪一段墙体新长出一株植物，不同季节墙体的泛检情况及裂缝发育等，都逃不过文物巡查员的眼睛。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却十分需要耐心和细心。从敌楼、城楼、女墙、躲墙，再到230个排水槽、环城公园突出的马墙和墙体等，都是吴博文和同事们的工作内容。国庆假期，他们坚守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用默默值守守护古城墙。吴博文：
2: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把自己的平常的工作做好，我们把数据再记得勤一点，再路走得多一点，才能把这个城墙完完整整的守护好。
3: 文化中国行，秦腔作为梆子腔戏曲的源头，承载着千年秦风古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瑰宝。国庆假期，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热闹非凡，艺俗社百年博物馆与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将静态文物展陈与动态非遗演出深度融合，让戏曲文脉走出展厅，走进大众，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4: 每天下午2点，惠民秦腔演出准时在艺俗社文化街区上演，铡美案、沙庙等经典折子戏轮番登台，高亢雄浑的大秦之腔回荡街巷，吸引省内外游客和市民驻足观赏。甘肃游客王璇：
5: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是来到了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戏台子，这里的氛围非常好，人非常多，特别有意思，特别热闹。
4: 赏经典大戏，观千年文脉。国庆期间，不少市民游客走进两座秦腔主题博物馆，泛黄的手抄剧本、老旧的戏曲道具、早期的秦腔电影胶片等珍贵文物，完整记录着秦腔艺术的发展变迁。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陈，这里打造出可看可听可体验的活态非遗空间，让古老秦腔不再遥远。艺俗社百年博物馆馆长吴烨：
6: 用我们艺俗社演出的经典折子戏裱花闺中言，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厅相会，给大家奉献了一场文化大餐。在国庆期间呢，咱们的游客量也达到了上万人。
4: 展厅内互动音频装置、戏曲图文展陈、剧目文创展示一应俱全，游客可以随时聆听名家经典唱段，结合当下国风文化热潮，博物馆创新展陈形式，打造经典剧目、版画、戏曲人物、蜡像等年轻化打卡场景，吸引众多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驻足参观、拍照体验。四川游客庞杰：
5: 来到这个秦腔的博物馆，然后看到了很多就是在电视剧里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细节的看到了华丽的戏服，然后让我也想到了老艺术家背后的坚持，然后我们年轻人也应该多多关注就是这些的中华文化的瑰宝。
4: 千年秦腔守正更要创新，依托艺俗社百年戏曲底蕴，陕西持续推动秦腔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典剧目三滴血不断破圈创新，从传统舞台演出延伸出动画、非遗、微短剧等多元传播形式，让古老秦腔适配新时代审美，收获大批年轻受众。静态展陈串联千年戏曲文脉，活态演出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生命力。在守正与创新的交融中，千年秦腔持续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成为陕西传统文化活起来的生动样板。
0: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颖、易刚，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刘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